0: 海
1: 拔
0: 蓝
1: 一点
0: 就好了。我就知道，
2: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

0: 又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说说和交管有关的事儿啊。天气渐热了，有市民就来问了，说驾驶证即将是期满换证，哎，能不能直接线上办理，咱们不用再跑一趟呢？据了解，确实有一趟都不用跑，就能够把新驾驶证给你寄回家的服务。如果说驾驶证临近到期，也就是提前90天之内啊，而且已经完成了驾驶人的体检，你就可以通过交管12123的 APP 线上申请换证，新证呢直接邮寄到家，全程不需要到窗口。节目当中咱们也说过啊，今年3月份起呢，驾驶人在杭州131家已经开通两检联办的医院，参加常规健康体检的时候，你也可以同步完成驾驶人的体检，多花大约15分钟，多支付15块钱的费用啊。体检数据呢就会自动同步到交管系统，后续换证啊就不需要在专门的跑车管所或者是定点医院了。
1: 2023年起呢，杭州市车管所率先在全省实现了5大类48项高频车驾管业务一网通办。而昨天记者一走进车管所网办中心大厅，就被一套全自动的证照匹配机所吸引。从抓取车牌、自动识别、匹配行驶证以及机动车登记证书，并最终装入安装螺丝、完成打包、张贴快递单，整个证照匹配机实现了全自动流水线操作。接着看到现场只有一名邮政工作人员负责收取并打包牌证包裹，这是全新迭代的证照匹配机2.0版本，每小时的匹配打包效率从原先的150多份提升到了350份。根据介绍，这是全国首台证照匹配机，由杭州车管所自主研发配置，并且呢申请了产品专利。以新能源车牌为例，车主当天办理的业务，最快当天就能够收到牌照寄出的消息，非常高效。
2: 慢慢张望，每次迈出一步都算重量。

0: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1: 8:09，我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来说说和这个餐饮有关的事儿啊。最近呢，杭城不少的网红餐厅用上了炒菜机器人。那么这种设备呢，并非是什么新鲜事儿啊，早年多用于食堂，如今呢，正走进商业门店。那么记者呢，也是实地试吃之后发现啊，像辣椒炒肉、麻婆豆腐、小炒牛肉、香醋炒蛋等家常菜，机器人出品的口味啊，与咱们人工炒制的已经几乎没有太大差别了。3分钟一道菜，24小时连轴转，机器人大厨的用工成本可是极具诱惑力的。据了解，这个月租服务费差不多是198块钱，押金呢15000元。据称呢，可以节省啊这个餐饮门店60%的人力成本。那面对如今机器人的入局，业内的资深人士态度不一样。
2: 有杭州的资深业内人士坦言啊，人力成本上涨催生去厨师化倾向，而他们深刻认识到，要做好一道菜离不开厨师对于食材的理解、经验与临场应变。那请问炒菜机器人如何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呢？还有业内人士指出，机器人与真人厨师是两条赛道，一端呢是高端餐饮，主打主厨手艺与极致体验，那另一端呢是大众餐饮，拼性价比与标准化。他判断未来餐饮呢会明显的分化，靠手艺的高端餐厅价格更高，靠供应链预制菜机器人的大众餐厅呢更便宜，两类业态将并行发展，供消费者按需选择。记者呢也认为，炒菜机器人正在

0: 颁授了友谊勋章。
1: 25号，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表示，对话的大门依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的关上，既然打开了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尽快的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0: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的6月30号。
0: 再来关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点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和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的将被纳入限制名单。
1: 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是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时间。

0: 这里有清晨早起的好伙伴，上班路上的老朋友，激活早高峰。
1: 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说说旅拍的事儿啊。现在不管是去哪儿旅游啊，都会发现这个旅拍商拍的、真的是占据了景区相当的一部分啊。西湖之美呢，不仅仅在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晨10: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3: 这里
1: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3: 给我详细讲述一下，

0: 视频直播啊。但是有问题想提问的话呢，建议各位还是通过打热线的方式啊，你因为你打进来说得清楚，我才能答得明白啊。0571-88996-996。来，有请夏先生。夏先生，你好。
1: 飞哥你好，飞飞总。
0: 哎，嗯，早上好。
1: 那个，我前期也连线过一次，然后现在这个，我的车是奔驰C200L，
0: 嗯，
1: 就是

0: 后面出了一次险，然后换了个前保险杠，然后换了个保险杠之后，他车标给我安上去的时候，车标它左右有误差，然后厂家的出厂记录啊，然后出库记录跟那个厂家的反馈也都有了，我也发到了您的那个工作那个小程序里面。
1: 哦，我有印象，您就是那个车标歪了的那个是吧？
0: 对。
1: 怀疑说这个保险杠不是正常的，
0: 对，
1: 啊。
0: 正常。然后他出库记录也发给我了，那也是应该也是正常的。不，因为这个具体我也看不懂他这个前后这个对照表，您那边应该有看到吗？
1: 我看一下啊，啊，他出库记录都给你了。
0: 对，这

0: 出库记录这个得对编码呀，零部件出单号啊。
1: 对，编码的话，然后可能应该就是那个客户类型编号，这个跟后面应该能对得上。
0: 跟那个零部件编号对得上是吧？
1: 看他这两个表前后表，出库里面的就是 INS400006， 这个应该是对得上的。
0: 他不是这个前保的保险杠有一个单独的编码吗？59201，我看看啊。哦，现场这么，等一下，我放大了看啊。出库零部件出库单号，客户类型供应商，这个哪里对？

0: 跑到家里去啊，停在停车位上有充电桩的那个地方啊，然后打开空调，把电放光，完全放光，然后插枪开始充电，你看看你的电表上能走多少度。这样讲听明白了吗？
1: 哦，那好。
0: 不是说你放光充满再来看看我能跑多少续航，那不是看续航，看能充多少度。这样讲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把电跑到电，你那个正常情况下你那个刻度上，你把它强制开到为零，大概

0: 电，你那个正常情况下，你那个刻度上，你把它强制开到为零，大概还能够开个10公里左右，明白吗？
1: 开到零，还能开10公里左右。
0: 大概，但车不一定，那得取决于你的 SOC 值准不准。我刚才跟你讲了两点，第一个叫 SOC 值 ，SOC 值不准的话，你上面显示零，可能不一定是零。你上面显示5不一定是5，明不明白？
1: 嗯，
0: SOC 值怎么校正啊？ SOC 值校正的方法一般来说是把电量放到 15% 或者说 10% 以下，用慢充把它充满。一般来说一两个月你去做一次，这种方式呢叫校正 SOC 值。刚才教你的第二个方法是测你这个电池到底还好不好，因为影响你续航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电池的电量啊，你把这个

0: 开空调开始放电。
1: 嗯，
0: 明白吗？打开热空调那最快了，原地放电，把它放到为零，放到它自己不行了，把枪插上，启动的时候查一下，看一下您家电表现在是多少。现在我们家电表刚好是37.1度电，好，开始充电，充满，把它充到100%。一看，刚才我这37.1度电，对不对？电表上显示了。如果说走了100度电了，那说明你电池没毛病。但一看走了，嚯，只走了67度电，完了，你的电池确定是有问题了。拿这个证据，咱们可以投诉厂家。听。

0: 好，
1: 好的，谢谢飞哥。
0: 哎，别买了个车把自己给遭罪了啊！
1: 不是啊，我这个纯电的，我是很担心的。我新车买来的时候六月，
0: 你别担心了，我给你讲的是技术和原理，你听懂了，你按照我的来，我才能帮你，听明白了吧？
1: 好，谢谢。
0: 你车有电表，那个家里充电桩上有电表不？
1: 有。
0: 哎，电表在你们家小区的那个配电房里面去，就查一下哪个是你的电表，充电之前拍张照啊，充电之前拍张照啊。
1: 哎，好的，
0: 然后充满电之后再去拍张照啊。
1: 哦，好好好。
0: 哎，两张照片就留底做证据啊。
1: 好的好的，飞哥。
0: 有朋友说。

0: 凡能提我帮你运作一下的话，这个事儿都是不对的，都是打擦边球的。
1: 嗯，那个
0: 你有正规补贴，你就正规申领就行了，怎么还叫正规运作？
1: 不是，那个是2022年，那2024年那个时候的报废补贴呢，是你随时可以往名下弄一台报废车，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报废补贴。
0: 哦，那不是钻空子吗？
1: 对，就那个时间段吧，就是那个报废补贴，就是人人都可以申领，只要你买车之后过户到你名下一台报废车，你也可以领这个报废补贴。
0: 对，那个时候查的不严，对于报废车到底在你名下是多长时间，这个都没有明确说法。那个时候是的，
1: 是7月22号买的车，然后在7月24号把报废车这个政策就改了。
0: 那你这个怪4S店？
1: 对，
0: 啊，
1: 因为我你看合同上面写着了。4S店帮我弄这个事儿，让我拿到这10000块钱。
0: 那你去告他，你找我去干啥去，兄弟？
1: 去告他，不是，后来我俩协商了吧，他给了我，就是给了我17次的保养券，就是那意思说。
0: 那人家不是不错的吗？
1: 对呀，啊，然后现在呢，这个4S店退网了，他把他那个售后呢转交给去另外一家店了，但是这家店现在不认可这个券了。
0: 那是没办法了呀，兄弟，主体都没了，那你找谁去？
1: 但是确实是，你看这个合同上也有，他也承诺过，但是这个钱我确实没拿到。后来给我的补偿呢，我也不合适，因为他那个基础保养呢，也就是500块钱左右一次，他给。

0: 你的意思是他主体倒了，你让我只要找厂家给你要这个保养券一下？
1: 不是说我找厂家要保养券，因为你看当时我没正式签合同了，他承诺我拿到这10000块钱报废补贴，但是因为他们的操作失误，我没拿到这10000块钱报废补贴，他给的我保养券。
0: 兄弟呀，本身他承诺你对，是合同当中写了，但是当时这件事儿，从法理上来讲，他是违规的，这种行为是属于叫打擦边球、钻空子嘛？
1: 对对对对。
0: 但人后来相关政策把钻空子的漏洞给堵上了，你没办法钻了。你说不行，因为我有合同，我前期有合同，那你就要以合同去解决我现在不能钻空子的问题。真的，这个逻辑不对。
1: 因为当时如果我自己买报废车，我是可以用这个补贴的，国家政策也是允许我这么用的，但是4S店他说你不用自己去麻烦，我们可以帮你弄，
0: 那就对嘛，他帮你帮错了吗？
1: 不是说帮我帮错了，我自己我也可以弄，因为我们当时谈的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条件包含这10000块钱、这个、
0: 兄弟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帮你吧，这个事儿我的价值观，我觉得你这个事儿我帮不上，我也帮不了，
1: 可以这个
0: 好不好？你不行，你找个律师，你去告他去，你找找他法人，找找主体。你不行，你去告他去，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嗯、
0: 这个我真帮不上啊。
1: 可以。
0: 抱歉啊，抱歉。

你只要你名下有一台二手车，哪怕你今天先上了户，哎，这个就在你户头上了，你说二手车，有一台车，然后你明天把这二手车申请报废了，然后你就能拿补贴。对，当时相关部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压根都没有想清楚，原来哦，我去市场上花了2000块钱买一台马上要报废的二手车，啊，弄到我名下，然后我拿着这个东西我去买台新车，然后我不再把二手车给报废了，啊，2000块钱的报废了，我就能利用1万块钱补贴。相关部门当时

视频直播上老铁都说了一句话，命里无时莫强求啊。哎，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啊，可能还不太相信这个东西。我倒不是说让大家去封建迷信什么之类的啊，只是让大家把心态放平。不要觉得哎呀你看我这个东西丢了，哎呀它这本来就是应该是我的，我得想办法把它弄回来。你这个人生活得太狭隘了，丢了就丢了，放下还有更好的在后面等着呢，老是回头去弄那点

0: 我们家人在怀疑商量是哪次磕到的讨论这个，他来说我是事后知情，就是隐瞒他们，我所以说我他说我这边就是有知情不报，存在过错为由，然后只赔70%，让我自己承担另外那30%，也就是50%的修理费将近。
1: 他如果说没有强制

0: 个月了。
1: 我告诉你，我看了你这个电池，如果说我是保险公司的话，我不会同意更换的。你这是可以维修的。你的所有的伤痕没有超过5毫米。一般来说，要伤及电池比较严重的，6毫米以上，有的是7毫米。这个就是比较严重了，5毫米不算严重，5毫米只是你的冷板，就是电池的散热循环的底下那个水路冷板被磕凹了，它影响你的水路循环了，这个东西是可以维修的。
0: 我最开始也以为维修一下就好了，我也不想这么折腾，因为新车。但是我看了那个宁德时代的报告之后，我就害怕，还有什么后续目前，比如说，
1: 如果说是宁德时代官方维修的，没有任何毛病。所以你的理赔额他按70%，我看了也基本上没毛病。你这个投诉不了，你这个不要弄巧成拙啊。
0: 嗯，
1: 就这种事儿，你自己不太占理的前提下，你来投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一句话，公事公办，你就完了，明白吗？
0: 那如果就是说按法律上按照他的合同上面也没有说必须得。就是打折赔付这些，还没有那种条款约定，
1: 没有啊，你都没有找到事故现场，你都没有说明白事故时间，我还给你按70%赔，没毛病啊。
0: 就是我，
1: 你不信你找个律师你问问看。

0: 要么是他维修之后正规的，像宁德时代的，他给你一个还有一个单独的质保，以哪个长哪个为准？那谁让你开车的时候发生事故了嘞？对不对？
1: 就是他那个就是说维修也不是说让宁德时代的人来维修，是他们保险第三方那边
0: 啊，这个不合适，这个你可以做选择，就是我接受是只有宁德时代的来给我维修。如果说宁德时代出具的报告说你这个不能修的，你这个就只能换的，哎，那保险公司必须给你换。但是你这个问题又在于，如果说保险公司给你换整个动力电池，你也要承担30%，那保险公司就有权了。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故，在哪发生的，我哪怕我给你承担60%，我都是多余的，明白了吗？
1: 哦，好，那他那个他说的那个保险公司。就是第三方维修的地方有宁德时代的授权可以吗？
0: 啊，那当然可以了，
1: 也是正规的，是
0: 一样的，只要是宁德时代授权的，是宁德时代的，他能够保证质量的，那就没毛病啊。
1: 啊，好的，谢谢。
0: 明白了吧？你这事儿你千万别弄巧成拙了。我再跟你说个核心的啊，虽然我说也经常说让你去咨询律师问问看，但是你打我个电话，你这样那样跟我都没关系。

没毛病的。比如说，如果说查出来这确定是小米速七的问题，那你可以问4S店要点补偿啊，维修保养方式的、积分方式的都可以啊。如果说是对方的充电桩的，你可以对方要点免费的充电的权益，这些都合适。但是所谓的什么折旧费，你非得套个名头，那这个没有啊。那首先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0: 哎，我不想住院，不想做 CT， 哎，我不想做生化检测。那你至少先验个血吧，兄弟。
1: 哦，了解了。
0: 你说验血你也不是不验，现在你也不想做生化 CT， 生化切片也不想做。你说大夫，你帮我猜一下我是什么毛病？我怎么知道呢，兄弟？听懂了吗？
1: 哦，明白明白。
0: 这例子不恰当，但意思就这么个意思啊。
1: 啊，好的好的。
0: 抓紧问双方拿报告啊，数据报告他不用拆，他也读得出来的，明白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哎，你把这报告拿过来，你找个懂的人，你或者给我看看，我看看是不是能看得明白，我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但是基本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我们碰到好几个，小米之前也有一个跟你差不多情况，一查充电枪跳枪了，最后查出来就是车的问题。
1: 哦，他的案例就是
0: 我不是瞎猜的，我都是根据我们接到的这些数据按概率来推演出来的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嗯，知道是谁的责任了，然后就找他去谈嘛啊，好不好？
1: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
0: 不确定了你不行，他不给你处理，你倒来找我给你做投诉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飞哥。
0: 哎，好，再见。
1: 嗯。

0: 他没跟我说，兄弟啊，安接这个行业当中，基本上潜规则是都有所谓的代办或者说服务费的，特别是安接你到时候解除的时候，你还要付个五六百块钱多的800块钱的所谓的服务费来，要不然你安接都没办法解除，这是行业潜规则。
1: 就是他跟我说是行业，你这都不付的话，那你就别入这个局了，啊，你就老老实实全款，别薅那个什么两年免息的这个羊毛了，你薅那个东西干啥去？他现在是，他也不退定，他就只对他不退定的原因，是因为你按接办的比买全款的车价要便宜啊。
0: 对啊，跟他协商，他没用，他不同意。那不是废话吗？你别说你去买个车了，对不对？你去买个其他的也都有这种类似的规矩啊。按揭买车比全款买车本身车价就便宜。
1: 没有。

价一下我这个方式做的对还是不对啊，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思考和我个人的平时做处理一些事情的方法啊。当年呢我家里装修的时候，虽然说我懂车，但是我对装修这个东西我是真不懂啊，什么用什么瓷砖，用什么木的材料，弄什么地板，什么就这隔行。

那对方说啊，我给你找了总监了啊，给你优惠了多少了，你看这个材料我给你用最好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们一个装修的负责人嘛，啊，叫什么叫叫监工啊，还是叫什么，就是反正就他就负责你这个项目的啊，就这么一个头。他说我这个啊，你这个怎么样。我老婆当时一听就说，哎呀，这个太水太深了，你看这一装修花个好贵的钱是不是啊，这里面呢一会儿这个那个这全都没一个懂的啊，这真正他随便给你拿出去，你装修里面东西太多了，你刚才说地板油漆墙面啊，什么什么木的什么材料什么什么东西，你就拿个洗浴的马桶到底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我都搞不明白，你不要说其他东西了啊，吊顶啊什么的太复杂了，橱柜啊什么的，对不对？我后来想，就是很多人装修出问题来的，那我后来就说，我就把那个负责人叫一旁边，我说兄弟，你再帮我去争取，给我打个折扣，哈，来，这个拿着，这个你拿着，叫项目经理是吧？对，我就把这个项目经理叫过来，我说兄弟，你帮我再跟你们下面领导申请一下，你再给我申请个折扣，来，这东西拿着，拿，这事儿拜托你了。哈，这项目经理很快的，第二天打电话，王总，那个我跟我们这个那个上面的领导去申请了，你这个再给你打个95折。就是在昨天价格基础上再给你打95折。啊，我说那好，他说我说还能再怎么样，他说没戏了没戏。

不劳心了，隔三差五去我工地上给我看啊，说，哎，王总，你那个现在这个什么啊，可以那个我给你盯着的那个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交房啊，那个我前天去看了，那个什么地板已经装好了啊，说是什么的。来，大家评价一下，你觉得我这个做法对还是不对啊？有人朋友说啊，人家其实最低可以打八折的，才给你打九五折。那你们评价一下。

0: 给我换一个。
1: 哎，我觉得我是做的对的，明白吗？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至少我房子装修到现在，啊，当然我空调是另外一家装的啊。有朋友听过我那个空调的那个故事，我房子装修到现在，房子没什么毛病。对，就是我花钱的这家公司给我装修的房子没毛病。哎，但是我后来花钱的去装的那个空调是有点毛病的，那空调是另外一家嘛，不是一回事嘛。啊，有朋友说这个不对哈，那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嘛。有朋友说对，有朋友说不对，我只是分享一下，你们自己做判断啊。来，郑先生，你好。
2: 你好，飞哥老师。
1: 哎，你好。
2: 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哎，能听到，您说。

0: 就是说你要保证，就是我升级出了什么问题，你不要找我麻烦。你看那个工单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嘛，对吧？当时我都觉得很纳闷，我说我在你们
1: 4S
0: 店买的车，然后我在你们 4S 店维修，是你们告知我要进行升级的，对吧？那升级出了毛病，你还让我来承担。当时我们不签那个字儿，他就不升级。后来我还是迫不得已就签了，签了以后他最后升级。 还是没有升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我们那一批次的车是研发团队的问题，就是整个那一批次的车就是这种毛病特别多。
1: 正品上汽大众啊，
0: 对啊，
1: 真的是正品上汽大众啊，不光是。
0: 对吧？我觉得。

0: 震动。
1: 什么震动？什么状态？
0: 就整个方向盘你手放开，你看着它是不震的，但是手放上去里面有一根东西，它不停的在震，在往外面传。
1: 是在多少速度状态下？
0: 我试过最低14码就会有。
1: 14公里就有？
0: 对。然后不管就车道辅助车道保持我都没有开，然后我去了大概3家4S店，然后去的次数大概也已经不下10几次了。
1: 你方向盘放了个瓶盖，这什么意思？
0: 因为我充电的时候是我也有这个震动嘛，但充电的时候他们说震动是正常的，因为风扇在高速散热嘛。那我觉得这个震动跟我开起来的那个震动是一样的，那我需要给它拍出来那个就是感觉嘛。
1: 充电的时候前面散热风扇会在高速工作，特别是高功率的时候啊。
0: 对对对，
1: 你200多千瓦的充电功率的话，它肯定会前面在散热风扇工作，那时候方向盘有震动感很正常。
0: 嗯，对对对。
1: 那你这个感觉它
0: 也有，
1: 它很难证明。你如果说是有问题的话，那要么是方向管柱有问题，要么是下面的方向机有问题，就大概是这么两个东西。
0: 嗯，因为方向机的话我已经换过了，4S店那边给我换掉了。
1: 哦，方向机换过了。
0: 对，然后方向管柱他们拆看过也没有异响，那本来这个问题出来之后也没异响也没那个，就是这个很震，然后我开20分钟左右，我的手就会像被电流电过那种感觉，就手的表面很麻。
1: 那第二个就换一下方向管柱，方向管柱如果说换了不行，最后只有一个东西了。
0: 嗯，因为我是
1: 驱动电机的悬吊支架，没有其他东西了。
0: 哦，
1: 那当然还有一种是轮胎的动平衡不好啊，但轮胎动平衡不会在10几码当中出现，轮胎动平衡一般来说出现在100公里到110公里的样子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这个不像是动平衡的问题。
0: 现在问题是卡在什么呢？就是我动平衡做了4次，四轮定位做了4次，然后我自己外面道路力又做了4次，然后跟4S店那边的试驾，
1: 那就基本上已经排除了轮子的问题了。那剩

0: 然后试车吧，他们又就是有
1: 啊，行吧，我让他给你换啊，来，极客客服热线的2436号客服代表，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老师。
1: 这事儿需要我说的再明白点吗？
2: 这个事情，我看我们内部的话已经有过这个记录了。
1: 对，现在你们说的是没有异响不给他换方向管住吗？咱们在维修过程当中常用的一个方法叫排除法，你们为啥不用？既然车主一直有客诉，那说明问题应该是存在的，那么你们想办法解决呀，这代表着一个你们企业的服务水平的问题呀。方向管住换不换，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2: 了解了，那。

0: 这车是二六年四月份出厂，买完之后呢，他这个车从三亚开到海口，这车里头异味严重，这三个人，家里头三个人，我爱人和孩子，我和爱人孩子起的全是泡，那个爱人的孩子和我起的上全是泡，爱人的身，爱人就是，嗯，怎么有点难受恶心，起泡就是身上起泡啊。
1: 对，有图片，像是过敏那种，孩子后背和腿，全是那种像是，荨麻疹那种疙瘩，大片的疙瘩。
0: 多大的孩子啊？
1: 14岁。
0: 14岁，哎呦，
1: 对，
0: 不是这这。

0: 亲友互打可免单三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0: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来，孙先生，您继续说。
4: 而且就现在不海南最近高温，这车要是停在地下停车场还能好一点，停在地上之后，这个车，那个反正味儿挺严重。我嗓子现在只要是不是神经感啊，就是开太长了，嗓子都刺挠，就往外吐痰。完事我查了，找了第三方检测，因为
3: 你这个会不会是比如说空调发霉了，或者说怎么了？
4: 不能，新车空调发霉，不能发霉。
3: 不是什么。

0: 04，挥发物抄的稿，挥发物是超标了，这是几啊？这是40倍。
1: 对，因为他这个车吧，可能是确实他出厂的时候那时间短嘛。我5月4号买的车，他4月份出厂，但这车现在一上高温的时候，因为海南你要停在马路边一小时之后，这车你要是不开门开窗放半小时，这个味儿一般人接受不了。我本身就够大咧的人，我也不像自己那么太那个气质的人，我都接受不了。
0: 哦，不对，说错了，这个 TVOC 的话是超标了4倍。
1: 4倍。嗯，
0: 可挥发物会导致过敏。

0: GVOC 高了一点，高了四倍。啊，
1: 对，他说的你能闻到的东西，他说你现在手闻到就是那挥发性物质，但是具体哪个什么
0: 这个什么东西导致的挥发物质，我在想是不是空调啊？
1: 我感觉不是，因为是高温的时候味道特别大，就是你停在外面的时候，你停在外面去上楼去回单位，你一熬之后再回来，这车的味道特别大。你要停在地下停在一宿，它味道也不是很大。
0: 哦，意思就是外面一晒

0: 哎，
1: 特别理解您说这个问题，客服稍后会详细记录，也感谢您这边对腾势品牌的一个关注，我们也会跟客户这边进行一个核实，然后也会同时的一个跟进。
0: 姑娘，你是紧张吗？
1: 没有，先生。
0: 这个，我稍微提一个过分点的要求啊，姑娘啊。
1: 你说，
0: 就是你不管是面对咱们车主打电话来你们400也好，还是今天我媒体打电话来也好，你得稍微有一点精神面貌和状态，就是普通话可以说的一般啊，但是得

0: 客服400是一个消费者的沟通的桥梁，非常重要。啊，来，有请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1: 飞哥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投诉一下我们这个江苏省淮安市祥盛润祥别克 4S 店。
0: 嗯，
1: 我这个情况是别克 GL8 商务车是23年8月21号购买的，然后变速箱多次损坏，他们那边维修不专业，就糊弄消费者，简单的换个油就行了。
0: 多次损坏是怎么个损坏法？
1: 就是变速箱有故障嘛，就车子动力总成下降。
0: 然后是怎么给你处理的呢？

0: 向总成去，好不好？
1: 我说他们没有给过我维修清单，就是会让我自己拍个照片啊。
0: 啊，那拍照呢？你把照片发给我行不？
1: 好，马上，已经发了那个。
0: 我能不能帮到你们，不是取决于我能耐多大，是取决于你给我多少弹药。能明白不？
1: 明白，我这边东西。
0: 好，你发给我，我去给你找厂家去。哪家门店来？编辑给他登记一下来。门店是哪家？给他登记一下。你怎么每次编辑你进来不登记门店的吧？你统一一条，你发给别人的时候又错。这个老编辑真的是。

0: 这是个什么部位啊？我看不懂。就是元宝梁连接那个大梁的位置。元宝梁连接大梁的位置，我还是看不出来这是个什么位置。然后呢？你想让我干嘛呢？
1: 现在他就是说要焊嘛，把它焊住，然后还有就是把这块割掉，然后重新给它焊上。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你先告诉我来。就是车身异响很严重，然后左边偏位嘛，会偏位嘛。
0: 不光异响，然后位置也会偏。
1: 对。
0: 这是那个防火墙里面的那个避震顶塔的一部分吗？是那个梁吗？
1: 是上面还是下面，大哥？这个其实就是底下，元宝梁连接到这个大梁的位置，
0: 下面那个地方是吧？
1: 就是元宝梁左边的那个，左边。

0: 你难怪车跑偏吗？
1: 我是想退换车的，心里是这样想的。
0: 你心里是这样想的，你不光心里想啊，你得付诸于行动啊。我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要让我干什么？我帮你去啊，是不是啊？你这个

0: 崔谁呀、啊？
1: 崔命鬼
0: 啊！崔命鬼笑话了，姓崔的，
1: 姓崔的很厉害。
0: 谁呀、啊？
1: 跟汽车有关系，
0: 跟汽车有关系的，姓崔的。哎，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呀、啊！
0: 好，七六，崔健呐、啊。崔健什么时候干汽车去了？
1: 当然也不能是他
0: 哦，那谁呀、啊？
1: 有一个人姓崔
0: 哦，
1: 名叫东树
0: 哦，
1: 你跟他好像也有微信吧？
0: 哦，崔老师，
1: 哎，对对，
0: 啊，崔老师，我跟他认识，
1: 你熟啊？你跟他熟啊？
0: 对，上次我还听他讲课呢。
1: 你们上次一起参加活动，一起泡桑拿的人，
0: 这是吗？这没有、
1: 哦，一起参加活动交流过
0: 啊，
1: 交流过
0: 啊，这个崔老师交流过，
1: 崔老师
0: 啊，
1: 开炮。
0: 哦，崔老师放炮了！
1: 哎，当然不是，这个不是崔老师放炮啊，
0: 啊，
1: 是崔老师所在的这个
0: 炸雷了。
1: 成联会，什么跑路了？
0: 你吓我一跳！我这
1: 成联会
0: 哦，成
1: 开炮
0: 哦，成联会开炮了！
1: 哎，
0: 等一下啊，
1: 啊，
0: 你先给大家解释解释，成联会是什么机构？
1: 成联会啊，
0: 嗯，
1: 叫做中国

0: 乘务员联合协会，里面全部都是空乘啊，空姐，
1: 什么玩意儿？
0: 空少，
1: 这是
0: 高铁，
1: 这一听就不是个什么正规机构。乘务员联合会像话吗？
0: 中国乘务员联合协会
1: 啊，全是空姐跟空少，哇，那全是大长腿。
0: 我解释错了，
1: 什么玩意儿？
0: 你跟崔老师
1: 乘联会全称叫啊，中国乘用车联合会。
0: 哦，乘用车的，哎，我跟这个空姐没关系的，
1: 跟飞机没半毛钱关系。哎
0: 呀，有点失望啊！本来我想你跟崔老师关系好，
1: 是不是？给你介绍个空姐是吧？
0: 我也能进去学习，消息消息。
1: 甭学，甭学习了，就你这智商。
0: 那飞哥，你说的没错，中国乘用车联合协会
1: 朝谁开炮了？
0: 朝整个。

0: 各车企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他怎么骂的？
1: 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他们说在2012年的时候啊，中国的平均单车的重量啊，整备质量啊，
0: 哦，
1: 大约是1700多公斤
0: 啊，就是1.7吨嘛。
1: 对对对
0: 啊，
1: 但是时间过去了12年，
0: 是，
1: 哎，过去了这个叫做咱们说一轮嘛，
0: 啊，这过了一轮了，
1: 一轮了，
0: 是
1: 到2024年，
0: 哦，
1: 可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
0: 啊，
1: 猛增重单车400公斤，一台车啊，平均现在整备质量达到了2120公斤。
0: 哦，这车都发福了。哎，不是，
1: 你说的没错啊。
0: 不是
1: 啊，
0: 你这个成用车联合会

0: 电池重了，虽然说表象续航的指标是好了，但是实际由于车重增加，导致续航实际上是虚的。
1: 哦，我明白了，就是背了个大电池，结果呢，续航的里程数呢，很多是为了这个电池的重量给消耗掉了。
0: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
1: 哎，崔老师，你别说，你这个见数啊，
0: 哎，
1: 真的

0: 这个话，飞哥，
1: 哎，
0: 我跟您说啊，
1: 是不是、
0: 啊、跟您关系还有比较好的一个人？
1: 哦，还有一个关系跟我好的，
0: 最近他也发表了这样的言论。
1: 谁？
0: 冰子。
1: 哦，李冰。
0: 冰子在刚刚过去的上个月啊，
1: 嗯，
0: 在安徽科技论坛上，
1: 他进入成联会目录了。
0: 不是
1: 啊啊 哦，
0: 他也对于目前新能源车啊
1: 哦
0: 增重这件事情提出了反向观点。
1: 呀，他不是搞新能源车的吗？
0: 对，
1: 他自己打自己嘴巴子。
0: 我一开始也想不通啊，飞哥，
1: 他喜欢 SM。
0: 怎么着
1: 啊？
0: 皮裤皮鞭皮靴啊，
1: 这不像他风

0: 成联会啊，是民间组织。
1: 是啊，
0: 它是一个联合协会嘛，协会就是属于民间组织嘛。
1: 对对对，
0: 相关部委呢？
1: 对啊，你赶紧给他个封号啊！
2: 封什么号？你说啊？封谁号？
1: 哦，我弄错了，这
0: 相关部委 啊，你得出台政策啊。
1: 是啊，
0: 立法呀。
1: 对对对，
0: 法规呀。
1: 是啊，政策法规跟上啊。
0: 对，比如说，你新能源车，你车企
1: 是，
0: 你得减肥啊，
1: 你不能再这样搞了。
0: 哦，加了一个增程器，背了个100度的电池。
1: 你说谁呢？
0: 我去，你让消费者搞明白，说你这到底是纯电，你还是混动啊？你说你是混动吧，
1: 飞哥？
0: 哎，你说您是混动吧？
1: 哎，
0: 你有一个100度的电池，
1: 对，
0: 人家纯电的嘛也才100度。
1: 哎，是的。
0: 你说你是混动吧？
1: 你说你是纯电吗？
0: 对，你说你是纯电吧？
1: 哎，
0: 你还有个油箱，
1: 对。

0: 检测验排放导致车辆损坏的。
1: 哎，有啊，
0: 现在很多车验四驱，
1: 嗯，
0: 按照现在验四驱的方式啊，它只按照以前那种机械式全时四驱来验的。
1: 哎，对对对，
0: 现在四驱有多少种方式？
1: 那太多了呀，
0: 太多了。
1: 嗯、哎，
0: 全时四驱，
1: 对，
0: 分时四驱
1: 是，
0: 带锁的，不带锁的，
1: 对，
0: 一把锁、两把锁、三把锁的，
1: 哎，都有。
0: 还有电控四驱，
1: 那就是电子中锁的这种。
0: 还有，
1: 嗯，
0: 后电控前机械的四驱。
1: 哎，
0: 你让现在那车管所、那滚轴机去验这四驱，车全给你搞坏了。
1: 嗯、那肯定啊。
0: 但是按照现在法规上来说，你说你。

0: 特别是像有些叫张一鸣的人啊。
1: 对，赵一鸣那个零食挺好吃的。
0: 哎，对对，赵一鸣，
1: 周杰伦代言的吗？
0: 啊，是周杰伦代言的。
1: 赵一鸣零食嘛，又便宜又好吃。
0: 那这种资本家，你看没少赚钱，赚少他少赚了，他都请不起周杰伦。
1: 换，你说的真有道理。这个，那我
0: 干他，
1: 我再给你延展一下啊。
0: 啊，
1: 那陈联会又说了，
0: 嗯，
1: 说也是跟您一样
0: 哦，
1: 希望政策法规尽快的落地。
0: 啊，是吧？
1: 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换一种方式了。
0: 我换什么方式？
1: 建议是怎么建议的呢？
0: 嗯，
1: 建议就是相关的这个部门呢，
0: 啊，
1: 按照计重的方式，然后对于新能源车重新定制相应的税收。
0: 哎，没错，哎，这个方法好啊。
1: 那这样
0: 就是你看啊，像咱们俩的体重
1: 啊，
0: 你这体重就应该比我多交点税，是不是啊？你看，像你这种你喘的气儿都比我多，
1: 那这呼吸的是个，
0: 你喝的水都比我多，
1: 那是啊。

0: 然后呢，就近的建设银行，你可以去交养路费，一个月是多少钱呢？我忘记了，120还是100？我记得好像是120，
1: 120块钱。
0: 哎，但是你也可以一年一口气交掉
1: 啊，一口气交掉。
0: 那04年120，那120就能加一箱油啊，
1: 太爽了！
0: 我凭什么要一口气交给他12个月的？
1: 对呀，
0: 我就每次，我们单位门口有个建设银行，
1: 建设银行，
0: 哎，就每次到快到这个月末了，
1: 哎，
0: 去交一下养路费，120块钱，
1: 对，
0: 然后交完了之后，给你一个单据，
1: 哎呦，
0: 然后在那个小红本上啪给你盖个章，
1: 戳一下，
0: 这个月养路费你交了，
1: 哦，
0: 哎，万一叔叔到时候查到，
1: 哎，
0: 你就给他看，
1: 哦，就是你交过养路费
0: 来，我交过养路费了，
1: 哎，你要是没交过呢，
0: 没交过来，来扣人扣车来。哎，不光扣人扣车，罚款。
1: 哎呦，你还经历过这个年代啊，
0: 对不对？
1: 哎呦，
0: 我当时还想尽办法，我就说，哎，他这个章有没有办法我复制一个？
1: 啊，这么抠啊！
0: 后来那个，
1: 哎呦，这
0: 被警告了，说这东西违法。
1: 那当然了
0: 啊，你这个在那扣人扣车了。
1: 哎呦，
0: 你这个你就直接进去吧，你。
1: 嚯！那飞哥
0: 啊，
1: 用计重的方式计税这种方案，我觉得是合理的啊。
0: 哎，我觉得合理的，
1: 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环境当中嘛。
0: 是啊，
1: 那你对于路面的这个养护费用，你
0: 到路面倒是小的，路面的就是管另外一个吧。你把这城市发展那些大货车、大卡车啊，你别让它过磅超重了就行了。
1: 嗯，是的，
0: 是不是那个对路面的影响比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哪怕3吨的车，你说对地面。

0: 官半职的。
1: 对啊，你变成那个，
0: 哎，因为这些很多坐办公室的领导他们都不懂啊。
1: 我给你改个名字。
0: 不研究啊。啊，你改个名字。
1: 给你改个名字。
0: 叫什么？
1: 我们不是有那个银保监会吗？
0: 啊，银保监会。
1: 你就叫陈联监会。监督你。
0: 监督。什么会？
1: 陈联监会啊。
0: 怎么听着就是
1: 专门监督你陈务员啊，不是，专门监督你那个陈联。陈用车的这个人
0: 怎么听着就这么别扭呢？
1: 全称什么？全称我都给你想好了，崔东树老师。
0: 啊，全称都有。
1: 哎，中国乘用车联合监督协会。霸气吧？
0: 不，
1: 哎，告诉你，李总看了你都得避而远之。
0: 你弄错了
1: 啊！
0: 凡是叫协会的
1: 哦，
0: 都属于民间组织。
1: 哦，这样的是吧？
0: 哎，你这看你这个定义就不懂了。
1: 哦，对对对，
0: 啊，包括着。消费者协会它不是一个执法机构哦，大家别搞错了啊。
1: 消协，
0: 哎，消协它是一个民间组织。
1: 民间组织
0: 只不过是官方认可的而已。
1: 官方认可的。

0: 出来。
1: 那一会儿再就发布告了。
0: 屈元俊同志啊，因贪污受贿涉嫌重大犯罪，
1: 会有
0: 已被缉拿。
1: 哎呦，这么厉害！所以做人还是走正道啊，
0: 哎，
1: 对不对？
0: 坐车企业必须走正道。
1: 是的，
0: 啊，
1: 今天说了这么
0: 多，法规正在逐渐建立。
1: 对，
0: 但是消费者的眼睛
1: 是
0: 一直是雪亮的。
1: 对。
2: 现在是中国时刻50。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5G。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爱是因为你》。
2: 我爱你

0: 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1: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首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3: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4: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最佳作词。

0: 荣华富贵梦一般，短促而虚幻，美好之事物亦不过顷刻而已，不过黄粱一梦。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6: 哎！FM 996，
7: 好中国，
6: 好中国，
7: 潮声
6: 潮生活。
8: Welcome
9: FM is coming。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超清粉丝框狂涨，
1: 这么牛？
0: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
5: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5: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3: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6: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5: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3: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7: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建议五号，旋律相伴。

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0: 啦。
1: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4: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3: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5: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4: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3: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

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0: 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5: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4: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5: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4: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5: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0: 焕发新生。
1: 整个村庄，我们这个小村庄里面一年有600人。
0: 薄脆鲜香的玉米饼，让未来更加美好。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节日料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0: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3: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0: 有请主持人。
4: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
5: 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雨。
4: 哎呀，来到了周二的晚高峰，希望各位呢这会儿开车在路上呢能瞅见，
5: 对，能看清。 我发现今天出来的时候，好像你

0: 这个连日的雨水会告一段落了啊！大家听好了啊，从周四，也就是5月28号开始。之后啊，杭州将会迎来连续的多云天气。那么全省的范围呢，会从周六，就是5月30号开始，回到晴到多云的天气。而且这波晴朗会持续到下周二，也就是6月2号
1: 啊，也没几天。周六到周二，
0: 那就周六到周二，
1: 你说能有几天？
0: 那也

0: 活着，也拒绝被时代的荒诞同化。王小波用最直白的语言写出了最深刻的人生真相，当整个世界都在逼你屈服，唯一的反抗就是做你自己。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潮生活新推官，
1: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3: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0: 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各位，不下雨地方的王子和公主们啊，这么多地方是不下雨吗？
2: 是啊，就没想到啊，
1: 哎呦，
2: 就是
1: 感觉雨都下直播间了，雨都
2: 是。对，刚才就是咱俩说人别人是局部，整了半天咱俩是局部。
1: 是是是，
2: 哎呀，但你那个怎么那么多人发信息？我这咱俩这公众号不是一个吧？啊，看到了，
1: 卡住了，卡住了，就上次啊，应该是上。

0: 这听什么节目啊？就是挣什么钱？
1: 哎，对，我们节目特别的这个高端大气啊，
0: 是吧？咱一个月2800，咱一个月。
1: 就别说了，哎呀，
0: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来，我们来选一位吧。首先来选一位朋友来送出推荐歌曲的权利。有请这位老师。
1: 那就紫薇花园呗。
0: 紫薇花园、啊、
1: 都坐车上等了，
0: 是吧？怕来不及了。
1: 是啊，这位来自于海宁的 YOLO。
0: 行。
1: 是吧？是不是这么？
0: 应该是这么读的。啊、今天刚刚关注我们的朋友
1: 新朋友。好嘞，那就把这个点歌的权利送给你了。
0: 哎，
1: 交给你，你把你想听的歌的名字以及版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迷声996”。
0: 当然也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啊，就是你自己唱歌也是可以的
1: 啊。
0: 来，现在时间是17:20啊，还有5分钟，我们将开始的是第一轮红灯停的游戏。
1: 你看人王先生真是义乌商贸城的
0: 啊，是吗？
1: 他说义乌商贸城马上要下了，
0: 哎呦嗨，
1: 王老板啊，
0: 赶紧回家吧，真的是。我就说啊，就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义乌好像是有机场的。
1: 我也觉得，不是不是，
0: 你也见呢，你也

0: 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哎，真的是有的时候啊，就是不经意的你这么听一耳朵，对你的出行啊，真的方便很多。
1: 是的，因为你可能比如说马上要到暑假了嘛，很多人你带娃不得出去啊，
0: 是，
1: 谈个恋爱你不得出去啊，给自己散散心不得出去啊，
0: 哎，是吧？当然前提都是有钱啊，前提。
1: 弄得好像咱俩在给新加坡航空打广告呢那种感觉。
0: 新加坡航空又打广告，人都不欢迎我们。
1: 也不需要我们打广告啊。
0: 但是还话还说回来了啊，就大家坐长龙航空，我们也是觉得欢迎的啊。我们浙江自己的航空公司也是可以的啊。那么回复一花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接下来再过50秒，来到的是红灯亭。
1: 红灯亭，
0: 有请邱宇老师讲一下游戏的规则。
1: 是的啊，这个红灯亭的游戏啊，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是一直玩不腻的一个游戏。红灯亭，顾名思义，就是你拍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哎，是这意思。
1: 两个要求，这张照片上一定要有红灯。第二个要求就是你的所在的那一条车道一定是红灯。你别在左转车道，然后你拍人家直行车道是红灯，你都该走了。
0: 哎，
1: 别耽误人后边的人行驶。
0: 很危险啊！
1: 哎，
0: 不要影响通行的效率。

0: 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1: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0: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一万号办起来呀！
2: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5月30号到31号横店明清公园潮然开启，华东五省一市全员集结，不光有腰旗橄榄球、跑酷、健身瑜伽大赛，还有六大潮流运动免费玩，浙中美食、体育文创市集一站配齐，潮多福利拿到手软，挥洒汗水，奔赴热爱，来吧，该你上场啊！
3: OK, let's go.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6: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5: 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7: 神话故事里

0: 篇啊，这张有点那种大都市的感觉，有没有？
1: 哦，
0: 前面、那个、
1: 哦，明白了，我是那首歌 Welcome to New York。
0: 哎，对
1: Welcome to New York。
0: 对啊、
1: 哦、就这
0: 感觉。然后这位 S 同学啊， S 先生，你这个红灯我
1: S 先生
0: 这个在哪里、哦、啊，在很远的地方，你看到了、啊、
1: 是、
0: 嗯、有点遥远。
1: 而且你这个地儿啊，你开车注意安全，你看那个大货车、啊、蠢蠢欲动，离他远点。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就大家开车在路上，我觉得老司机应该都了解这个操作吧、
1: 嗯、
0: 就离大车远一点。
1: 对对对
0: 对、啊、就是能就咱们还是跟他就是尽量别接触。
1: 对，作为异世界的穿越兽啊，你就离他远，你前面后边都离他远点。而且你前面那个车、嗯、车牌号挺好的，777。
0: 尤其是对新手朋友来说，真的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在路上看到大车的时候尽量离得远一点，
1: 嗯，再看看别的朋友们吧。
0: 嗯
1: 啊，刚才那个兔子老师啊，这个发过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听。
0: 来听听吧。
1: 来，他说他确实是音乐老师
0: 啊
2: 他随心号落入我梦境的幻想，顺便心情为你寻找的力量，生命给我在最难熬的

0: 我们这个会师，
1: 对对对，要不然我们这个会师可以给大家，就是咱们一路唱，
0: 是是是
1: 啊，陪伴大家一路唱到家啊。
0: 那么选一位红灯亭的获奖选手吧。
1: 我觉得就是那种大都市的感觉吧，因为这个红灯比较清楚啊。王庆伟，
0: 来，恭喜。来自浙江金华的王庆伟同学啊，听到消息之后，现在可以把想要推荐的歌曲发送过来啊。哎呀，我就说啊，什么呢？就是金华呀，这个路真好开，我要再说一遍。我怎么觉得我每天都要在节目里说一遍？
1: 然后金华这个两头乌啊，
0: 是
1: 真好吃啊，
0: 是吧？猪猪乐园是真好玩，
1: 好玩啊。来吧朋友们啊，这个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王先生把你想听的歌曲发送过来了。说到这个金华啊，这个本周啊，金华还有一场比赛呢。
0: 哦，怎么说
1: 啊？这来自于2026吴越杯的比赛。

0: 杯的积分赛已经告一段落了，八强球队全部都确定。昨天我们有和大家分享前五支的这个球队啊，
1: 是的。
0: 那八支球队呢，分别是宁波、舟山、杭州、台州、金华、嘉兴、温州、湖州啊。以上八个队伍不分排名先后啊。
1: 嗯，恭喜。
0: 对，那么四分之一决赛呢，要在本周末就上演了，应该是5月30号。
1: 嗯，
0: 积分赛排名靠前的这个队伍呢，拥有主场优势，单场决胜。
1: 哎呦，太刺激了。就是一场定胜负。
0: 哎，那么都是哪这个队哪两支队伍对决呢啊？首先呢是宁波队，目前积分榜首的这支是对阵舟山队。
1: 哦，
0: 杭州啊和台州比，金华和嘉兴比，
1: 嗯，
0: 温州和湖州比。那本周末呢四场比赛就会精彩上演了。
1: 来吧，那接下来是个开放性的题目啊，来问问大家，你支持哪支队伍？完事儿，你最好是说点原因啊，
0: 对，你
1: 这样容易中啊。
0: 对，你就不用说我就是金华人，我觉得这种原因，我觉得也已经不用思考了。
1: 是，我是金华人，
0: 说点别的，
1: 我不看足球，我是金华人，我支持。
0: 嗯，好。
1: 哎，你可以发送这个理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你支持哪支球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我有时候觉得是什么呢？就是。生活里边就是大家呀，在这个工作之余，还是培养一点爱好还很重要。
0: 是，
1: 下了班去看看球啊，吃个烧烤，撸个串啊，跟哥们儿几个，哎呀，太美滋滋了。
0: 嗯，
1: 但是啊，提个醒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嗯，也很重要。那么刚才上一轮获奖的这位朋友王庆伟，赶紧把这个想要推荐的歌曲发送过来，
0: 我们待会儿在节目里可以给你播放了。
1: 嗯，来记住了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角角料，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草莓酸奶冰冰乐，自带奶甜气息的夏日特调，真的是解馋又冰凉。草莓洗干净捣成果泥，原味酸奶提前冷藏，杯子里放上冰块和草莓果泥，倒入冰镇的酸奶，轻轻的搅拌融合口感，果香浓郁，奶香丝滑，清爽又不黏腻，操作也是零难度，无聊的午后喝上一杯瞬间就满足了。
2: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哎，刚才呢，这个获奖的朋友还没有点歌啊，但是呢，没获奖的朋友呢，就开始。随便留言了，
2: 是的，都看到大家发来信息了啊。然后这个

0: 618比较合适啊，在这儿跟大家就是这么多年啊，618和双十一摸爬滚打的经验总结。
1: 来，
0: 618确实买电器要比双十一要便宜一些，
1: 要划算一些。嗯，哎，
0: 当然如果说你不需要，就没必要硬买。
1: 对，我也觉得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买一些东西真的好像说，哎呀，这是最合适的换季窗口期了，
0: 嗯，
1: 啊，以后是不是会涨价呀？那也不一定。
0: 当然不会涨价了。
1: 对呀，对吧，那也不一定。所以说啊，
0: 哎，
1: 所以说大家不要被这个裹挟。
0: 是啊，
1: 但是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那确实这个时候还是一个不错的时候啊。
0: 对啊，你说现在买苹果省1000块钱，你不买省8000呢，是吧？
1: 嗯，对。
0: 来，接下来这个问题是个开放式的问题，问问大家，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的手机？
1: 亮相一下各位的手机，因为我昨天发现了咱们有很多朋友还用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手机。
0: 是的，
1: 哎，
0: 也可以，有朋友说我只有一个手机怎么来说呢？一方面可以发文字，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水印拍个照，
1: 哎，
0: 你就看到了。
1: 我觉得这个好。
0: 或者是说呢，你拿你三个手机中的一个给你其他的手机拍个照，好不好？狡兔三窟嘛。来，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型号啊？什么这个款式的手机，
1: 嗯，
0: 都可以发送过来了。尤其什么呢？最近呢，折叠屏的价格也下来了，很多朋友现在都用折叠屏。
1: 对，
0: 咱就说折叠屏啊，有钱啊。来吧，微信公众号“民生996”，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寻舒克，音速行星。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正在建造中的奇幻世界，一份写给80年代复古科幻的立体情书。音速行星的音乐构建在合成器浪潮的基础之上，内核是对80年代的科幻美学近乎痴迷的致敬。这支乐队的价值可能不在于发行了多少音乐，而在于它为中文独立音乐提供了一个非常酷、非常有想象力的创作模板。如果被它的美学击中，

少了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我是秋雨。
1: 来吧，这会儿周二的晚高峰路上啊，如果说你有任何需要帮忙的事儿，也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九九六。
0: 接下来进入到咱们今天的全民竞猜环节。
1: 这个环节呢，就是跟大家出一个题，完事你来猜数字啊。最接近的朋友呢，将获得的是满足愿望或者是推荐歌曲的权利。
0: 是这样的，我们每天啊，这个猜的数字都不一定，也许是一个商品的价格，也许是一套房的价格。
1: 是
0: 啊，当然了，也许是像昨天啊，我们猜这个距离，反正和数字有关。今天咱们猜什么呢？在猜之前呢，咱们来说说啊，这个农夫山泉创始人前中国首富钟闪闪啊，这个最近的新闻。目前呢，钟闪闪是通过旗下的养生堂有限公司斥资约5亿元战略投资固态电池材料企业浙江志邦锂电新材料有限公司啊，志邦锂电。

0: 文明。书里的每一页都好像是在逛植物园一样，甚至美到让人忍不住想要裱起来挂在墙上。最让人感慨的是，树的一生比很多人都精彩，他们经历过冰河、火山、战争、殖民，也见证了帝国兴衰和文明更替。所以读完之后，你再看路边的树，内心的感觉完全不同。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不止100亿吧，对不对？
1: 1亿飘10亿跟洒洒水啊。
0: 哎，
1: 他可是2025年的首富啊。
0: 是的，从100亿开始啊，到正无穷吧。
1: 来吧。当然要也不能瞎猜啊，什么10万亿，10万亿是多少？10万亿是太多了啊。
0: 哎，然后另外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有人猜呢是5470亿元。
1: 嗯，
0: 5470亿元，高了，
1: 高了，
0: 哎，高了。所以呢，这个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区间就是从100亿到5470亿元人民币。
1: 我觉得呀，其实还可以更缩小一点，1000亿也低了。
0: 啊，1000亿也低了，是，那就是。
1: 1000亿是个啥感觉？
0: 我也不知道啊，感觉1个亿都什么感觉，咱也不知道啊。
1: 是吗？

0: 0.01克，这怎么寻思的呢？
1: 当然我是觉得是什么呢，就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啊，应该现在啊不怎么喝果汁了。
0: 哦，对，
1: 是吧，都开始喝什么那个叫啥来着，东方树叶啊，无糖茶呀、
0: 对对对对，大家现在都变得很健康嘛，要么就喝一些什么羽衣甘蓝的清体茶、
1: 是的是的，还有什么无糖的呀、之类的、
0: 对对对，什么苦瓜、什么柠檬茶，
1: 对对对。而之前呢还有一个事儿，说跟朋友聊天啊，说你喝什么饮料呢，我说我喝农夫山泉，完事那个啥这个什么什么茶，
0: 对，
1: 白茶什么之类的，他说那是什么玩意儿啊，
0: 不知道啊，
1: 那 你喝啥呢，他说喝茶派
0: 茶派里是有糖的、
1: 真的，你就喝茶派，我觉得我跟你中间隔了一代，我真的是我、
0: 茶派里边是有糖的、
1: 对对对，
0: 大家就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就如果说

0: 安威同学，
1: 他都点歌了，他就是我跟你说，他一直在发那个数字，我感觉他就是特别想听这首歌。
0: 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1: 我们待会儿找一下这个版本，你要什么版本的话可以发送过来，然后我们待会儿节目当中给你播放。
0: 嗯，行了，记住了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急着溜，再过五分钟将迎来的是今天最后一轮红灯停。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草莓酸奶冰冰乐，自带奶甜气息的夏日特调，真的是解馋又冰凉。草莓洗干净捣成果泥，原味酸奶提前冷藏，杯子里放上冰块和草莓果泥，倒入冰镇的酸奶，轻轻的搅拌融合口感，果香浓郁，奶香丝滑，清爽又不黏腻，操作也是零难度，无聊的午后喝上一杯瞬间就满足了。
2: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红灯停的游戏环节。
1: 哎，是的，来跟大家说一下红灯停的这个环节的规则啊。大家拍摄一张照片一定要带这个红灯的。那么首先呢，你要保证你的车道当中是红灯的，你不要这个绿灯行的时候再拍这个红灯照片啊。另外呢，你要保证这个红灯是清楚的，
0: 是的，
1: 近一点，你要是实在太远你给我圈出来。
0: 哎，来各位，两点要求很明确啊。但是还是要提醒，这会儿呢外边的天气啊比较状况比较差啊。
1: 对，
0: 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在拍照片啊，
1: 尤其是杭州的朋友们，我刚才看了一眼朋友圈，就是很多人都是觉得这个湿度已经到了90%了，然后有人说这给我根香蕉，我都能重回亚马逊了，
0: 反祖了
1: 是
0: 吧？
1: 真的是，所以就是，而大家啊，就是体感肯定是首先很不舒服的，然后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就是雾蒙蒙的，开车的时候记得这个一定要保证它视线是清楚的。
0: 是，另外要告诉各位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啊，您就是突然，比如说从地下车库上来或者回地下车库，一定要打开前风挡后风挡的储物啊，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

0: 他写的地址是浙江湖州，这怎么十里不同天？真的假？这不是今天吗？
1: 离湖州也蛮近的。
0: 不能吧？湖州天这么好吗？我要去湖州。
1: 哎，我特别喜欢晴天的地方，
0: 是
1: 不喜欢下雨。哪怕你下雨，你就一阵儿，是不是、啊？你就一阵儿下去，我们凉快一下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咱就说，咱应该把这个直播间呢搬到新疆去，天天是晴天。
1: 然后到晚上九点还得。

0: 小孩啊，咱们东北的水果没有南方的这个水果多，
1: 是净吃冻梨了吗？
0: 对，净吃冻梨，什么沙果啥的。但是说，哎，今天那个什么李先生怎么没来听节目啊？
1: 李先生
0: 点他，
1: 这吃冻梨了吧？可能
0: 对，可能吃冻梨去了。哎，然后就是我到这儿才发现啊，我们先到时间吃枇杷，嗯，吃完枇杷吃杨梅，
1: 是
0: 吃完杨梅吃桃，
1: 哎呦，
0: 吃完桃吃葡萄啊，等等一系列，你就感觉这个。

0: 就是
1: 它
0: 就像是一个这个流程下来一样，特别的新鲜。那大概应该是六月中下旬是水蜜桃最好的时候吧。
1: 哎呦，
0: 我不太懂啊，如果大家听众当中有了解这个时间的啊，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俩普及一下。
1: 是是是，说的我这就特别馋了。
0: 馋了是吧？
1: 哎呀，
0: 我觉得男生是不是吃水果会比较少一点？
1: 男生吃水果相对来说是这样，
0: 对吧？嫌麻烦嘛，是不是？
1: 对，如果是
0: 我说对了吧？
1: 这不是嫌麻烦，就是想不起来吃水果。
0: 嗯，但是我就发现这个水蜜桃，是男孩女孩老少都爱。
1: 哎呦，
0: 那又水灵又甜。哎呦天哪，我好馋呢。
1: 咱俩就别唠这个了，晚饭也没吃，坐这儿了
0: 太
1: 难受
0: 了。
1: 太饿了，
0: 来吧，漏风牙已经点歌了。
1: 什么歌？
0: 啊、咱们就给他放吧。王力宏的《爱你等于爱自己》。
1: 哎，没问题呀、
0: 啊。昨天周杰伦专场，
1: 是
0: 今天王力宏专场，
1: 都能满足大家啊。都是怀旧的朋友们，
0: 是，然后他那个力还打错了，然后最后又纠正一下，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
1: 怪不得呢。行了，那接下来呢，这首爱你等于爱自己来送给各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也祝各位啊，这个在今天周二最难熬的时候早点回家。

0: 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5月30号到31号横店明清公园超然开启，华东五省一市全员集结，不光有腰旗橄榄球、跑酷、健身、瑜伽大赛，还有六大潮流运动免费玩，浙中美食、体育文创市集一站配齐，超多福利拿到手软，挥洒汗水，奔赴热爱，来吧，该你上场啊
1: ！OK, let's go。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0: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996，
0: 好中国，潮生活。
2: 996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3: 来吧，奉化水蜜桃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熟呢？那个加倍说了是7月中后
4: 啊。这样啊，7月份呀。
3: 嗯
4: 啊，那
3: 咱也不知道，他在嘉兴平湖，他说宁波奉化水蜜桃是7月中后。
4: 相信，那可能他明年再吃。
3: 能相信吗？哎呦嗨，行。
4: 哎呀，不管怎么说，马上就要吃杨梅了，
3: 嗯，
4: 啊，马上就要吃各种各样的水果了，还是蛮开心的啊。
3: 哎，是嘞，也希望大家呢，怎么说呢，就是生活里边啊，一定得啊注意这个安全啊，
4: 对，
3: 吃的安全，各方面都得安全。你比如说什么膳食纤维，对不对？
4: 哎，
3: 人体不可缺少的物质，不仅呢能够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啊，滋养肠道的有益菌，还能缩短有害物质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它动了嘛，动了就排出去了嘛，对吧？
4: 对，所以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疑惑，就是每天到底摄入多少膳食纤维是最健康的？
3: 那么成人每天呢，推荐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
4: 是这个量是最好的。另外呢，说每天你水果别超过500克。
3: 那不行，
4: 因为既可以有膳食纤维，又避免过多糖。
3: 你知道那个啥吗？那这西瓜，尤其是最近吃西瓜，那一次吃半个，那半个都是5-6斤。
4: 我今天中午也吃了，真好吃。
3: 是吧？那真好吃，真的是。
4: 然后大家杂粮呢，每天150克到250克，就是也别超过一半，就做杂粮饭的话，
3: 就你这也别猛猛吃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1: 来份盒饭。
2: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0: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2: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王老吉奔跑吧十四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潮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3: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零零》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2: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3: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2: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3: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2: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潮生活。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二十四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
5: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6: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3: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7: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6: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3: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弹簧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第二委会主席范马然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 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的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在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996 精彩与您分享。

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0: 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1: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越嫌疑。
3: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

铃，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承天宝十四年，一封八百里加急从远离长安三千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六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三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第二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5个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

0: 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1: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3: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弹簧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

0: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
1: 我就知道，
2: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

0: 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奥委会主席撒马扬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5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精彩与您分享。

0: 唐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家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六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

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今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三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以奥委会主席康纳扬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传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

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 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可以知道。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哎。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潮生活。
4: Welcome。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想说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

说说行车的安全啊，各位驾驶员朋友要注意了，公安部新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JAT2372-2026 新规呢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了。那么从此呢将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来判定啊是否属于疲劳驾驶。那么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就应该认定为疲劳驾驶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

有人受了伤，不单是违规垂钓的问题，还可能演变为公共安全事件，甚至涉嫌过失致人伤害。他们也一定会高度重视，确保市民的安全。

0: 险救灾工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山西的庆元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挂牌督办。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
1: 来自于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最新发布的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0: 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工作。

NBA 总决赛啊，昨天晚上2025-26赛季总决赛的第一场在上海体育馆打响，客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在首节领先七分的大好局面之下，没有能够守住开局的优势，最终遗憾的90-101不敌上海九世男篮，总比分0-1落后。那么这也是浙江浙商证券男篮连续第二年杀入总决赛，而上海队呢，终结了漫长的等待，时隔24年重返总决赛。球队在季后赛连续淘汰山东和北京两大劲敌之后呢，气势正盛。反观昨天晚的比赛啊，浙江浙商证券在篮板球和失误控制方面都是处于下风，而胡金秋呢，受困犯规仅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

宠物医院合作，累计临床的一些病例的数据啊，尝试呢将疾病声纹特征纳入到识别的模型。那未来你看到的可能不只是一句我好难受，而是一份疑似尿路感染，建议呢及时就医这样的健康提醒。

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的标准引领行动和未来技术标准的预研行动等。
0: 近日就戴耳环遭恶评一事，湖南省石门县龙池河村党支部书记向金元回应，没时间看，我只关心农民的事儿。
1: 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发言人表示，如果说战争重启，而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更加猛烈回击，并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2: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3: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零零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2: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3: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2: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3: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

0: 每一天，我们和这个城市一起苏醒。每一天，我们比这个城市更早忙碌起来。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相当于裁员了百分之。
0: 每一天，

0: 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人才的事儿啊。近日呢，智联招聘发布了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报告显示啊，杭州位列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前十位次，进一步提升。同时呢，凭借着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宜居的人文环境，杭州2025年人才净流入占比上升，在六个重点二线城市当中位居首位。其实在引才政策方面呢，杭州已经是不遗余力了。2022年开始，杭州全面推行先落户后就业，近年来布局是清河驿站，为来杭州求职毕业生提供每年最长一周的免费住宿。同时呢，大力实施全球青年人才集聚的清河计划。其中呢，清河云聘每年举办有超过800场的全球招聘活动，提供100万个就业岗位等清河8条系列举措，对于全球专业技术与创新型人才形成了持续的吸附效应。那么14-5时期呢，杭州累计引进的35岁以下大学生超过200万名。
1: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启动仪式，5月30号到31号就在横店的明清公园超然开启。这次呢，华东五省仪式全员集结，不光有超好看的腰旗橄榄球、跑酷、健身瑜伽大赛，还有6大潮流运动免费玩，更有穿越紫金古风擂台、投壶、射箭、锤玩、皇上皇后 NPC 现场互动陪你玩，打卡集章还能够兑好礼，现场有吃有喝有逛头，浙中美食、体育、文创市集一站配齐，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赢取横店景区的门票、体验券、消费券，超多福利拿到手软，不分年龄、不分水平，人人都能上场。

0: 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哇，我真的好多年没有看过这么养眼的顶级女本片了，真的是给我美翻了。这部电影叫做《禁果》，不得不说，这导演选角的审美，这个品味简直就是太好了，真的做到各个类型、各个肤色的美人齐聚一堂。我真的愿意安利给我所有的姐妹们。在一家名为自由伊甸园的商店里，店员苹果、樱桃和无花果私下维持着一个神秘的女巫社团。

0: 的招魂，全员精神失常，加上未解之谜的女性友谊，各种笑点穿插，真的是给我笑喷了。而且我觉得四姐妹真的太绝了，各有各的美。哎呀，这个身材真是让人羡慕呀！整部电影轻松有趣，全女本群像，养眼提审美，真的祝天下所有的有缘人终成姐妹。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全新一天，从民生996开始，新闻、生活资讯，一键激活你的早高峰。
3: 上午的7:53，

0: 鱼季啊。那我们说为什么一根钓鱼线会这么的危险呢？记者发现，风险源于现场环境与人为疏忽的叠加。首先就是出事的这个区域呢，夜间光线昏暗，加上鱼线本身细而且透明，那么在背光环境之下几乎隐形，而骑行者呢，往往会在毫无预判的情况之下突然被勒住脖子。
1: 其次呢，就是通行空间的挤压，复兴大桥两侧的非机动车道狭窄，人车混行，骑行者为了避让不得不向外绕行，但是呢，这反而压缩了自身的安全空间，更容易